0: 所以都不支持拿国不孝。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去，拿龙王大花起人也个肉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，作为玩耍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，七十二重宝殿，一公公琉璃造就，一点点白玉妆成。阿呆王，哎呦，阿呆王，那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气灵兽，见人勾。那酒哈有酒海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。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，
1: 怎么还有好马？
0: 人已成器，哎呀，真是老苗无心，变化无常。